警惕，最终让喜剧变成悲剧了。所以在这儿，我们再次提出安全提醒，围绕几类高发风险进行拆解，敲响警钟。可以说世界杯来了，整点小酒看个球是不少球迷的标配了，但是球可以越位，方向不360余人因酒驾醉驾被查。世界杯期间，请广大球迷一定要理性饮酒，拒绝酒驾，别让庆祝的酒杯变成人生的红牌。交警对于酒驾的查处力度也会只增不减的。交警通报了近期发生的两起醉驾，醉驾典型案例是作为提醒的。第一个案例是在6月4号凌晨2点许，海曙洞桥镇某村。

用牙线自由的通过牙缝，正常情况下食物是不会塞进牙缝里面的。如果你开始频繁的出现塞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牙缝变大了。造成牙缝变大的情况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牙齿缺损，当牙齿如果出现了蛀牙、折断、磨损等情况，就容易让牙齿和牙齿之间原本紧密的状态被破坏，食物就容易嵌塞在牙齿缺损的部位，例如蛀牙的牙洞里，而且很难被清理出来哟。第二是因为牙龈退缩，牙龈退缩的原因却很多，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炎。牙周炎可是不能掉以轻。

0: 然后牙齿邻接关系或多或少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感觉用着和原本的天然牙齿就是不一样了。再加上如果做的修复方案不够科学，或者是制作工艺粗糙，也就是不良修复体，会加重食物的嵌塞问题。当然了，这绝非否定修复天然牙裂才最好的一个底子，另一方面呢，是升级清理假牙周围更容易藏污纳垢，更多要注意假牙修复体周围的清洁，配合使用牙线、冲牙器等林间的清洁工具，确本到四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傍晚起四级，沿海今天偏南风五到六级，傍晚起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傍晚起六级，阵风七到八级。
1: 方娜，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4: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我们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5: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3: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5: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6: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

仰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好了，那最后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毛不易，这首《万里游》。那这个呢是毛不易为动画《剑来》第二季所演唱的主题曲，捧一把故土洒向着江湖，今朝过往执剑来书，在吟唱间铺开了万里游，雪画卷也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记者张霞报道。 6月10号， 爵西街道玉泉社区联合爵西成人学校在爵西居家养老中心开展粽香暖家爱心公益过粽子活动，活动现场 糯米粽叶等食材摆满长桌，社区志愿者与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纷纷亮出看家绝活，卷叶、甜米、鸭食、捆扎，动作一气呵成。大家一边切磋老手艺，一边烙着家常，欢声笑语充满整个养老中心。粽子煮熟后，社区志愿者一起将这份饱含心意的粽子分发给社区高龄老人、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共同迎接传统端午节 的到来，这项活动以连续举办6年。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这段时间，慈溪市地产水蜜桃一些早熟品种开始进入成熟期。古窑铺的阿汀果树农场 7、8个品种的水蜜桃就像排好队一样，从6月上旬到8月中旬轮番成熟，将错峰上市。早熟白凤再过10来天就能采摘，比传统水蜜桃足足提早了半个月。来听慈溪堂。

0: 一棵棵桃树整齐排列，枝叶间挂满了乒乓球至鸭蛋大小的青绿色果实，部分向阳的桃子已微微透出红晕。农场负责人叶听达说，
1: 这是白凤爪的水蜜桃，从6月22日左右可以采摘了，现在进入膨大期了。这个是晚的品种水蜜桃，叫凉风，周期相差1个月。
0: 叶听达告诉记者，现在水蜜桃已经进入膨大期，只要天气给力，糖分和水分上市场上优质鲜桃相对较少的空档期，价格和销路都不用愁。他说，
1: 一亩嘛大约亩产生3000斤左右吧。像前几年的话，我是都有固定的大客户小客户，我一般是桃子

0: 叶听达估算了一下，今年农场水蜜桃平均亩产大概在3000斤左右。他说，
1: 每个品种的桃子一个周期大约从13天到15天左右，持续到8月中旬。
2: 在东阳市化水镇丝路家庭农场，新品首波小西瓜悄然成熟，单果3斤左右，瓜皮仅0.5厘米，弹指可破。一藤一瓜确保品质，采摘期预计持续20天左右。来听东阳台的报道。
3: 炎热的夏天啊，最快乐的日子一定就是在空调房里面吃西瓜。大西瓜吃起来呢固然爽快，但是谁又能拒绝得了这种精致迷你的首波小西瓜呢？
4: 种植大棚内的绿色藤蔓整齐排列，一个个小西瓜被吊种在空中。种植户朱云兰告诉记者，首波小西瓜个头小，

0: 让糖分积累均匀。
1: 我们都是一藤一瓜，一个藤就生一个瓜，保证它的品质，3000左右吧。
0: 朱云兰说，首波小西瓜单价6元一斤，预计采摘期持续20天左右。
2: 各位听众，本期和美新农村到这里就为您播送完了，是由邱瑞娜编辑，胡莹播音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向广的其他节目，更多资讯请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
3: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

0: 北京时间9: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优

0: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1: 我想和你搜索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0: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袍兄弟姐妹穿，各种旗开得胜。另外还有像这个考场之外哈，985的车牌都被人摸了个遍哈，快秃噜皮了哈。还有像手拿向日葵的哈，一朵的、两朵的、一把的，不管多少吧，都得举得高高的，这叫一举夺魁。马上就要中考了啊，这个应该也会用到中考的这个学生的家长身上哈。那么今年还有一个说啊，有这个奶奶早上呢把这油条折成了一个七，然后呢给孩子吃两个蛋，寓意是考这个700分以上。再到开考前呢，就是各种什么身份证掉了，准考证掉了，家长、消防员啊，这个警察接力帮。还有呢，更离谱的，就是说前段时间啊，这前两天高考的时候，住在湖北武汉有一个男生没有带身份证，于是呢，在考点门口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结果啊，把这个准考证又忘在办临时身份证的那个地方了。哎呀，我也是不能理解，你说，这个他是因为压力大、紧张导致忘东西吗？忘东忘西啊，或许能够理解。问题是啊，这个孩子啊从头到尾都是非常松弛的，网友们也是纷纷吐槽啊，这个自己的人生大事都不上心，你指望他对以后的人生能够上心吗？非逼着人家去高考也是醉了，那人家不想考你就别让他考了呗啊，反正每年总会有那么几个啊这个有点糊涂的，应该很多人都看习惯了，对不对？那么开考之

给我们带来什么，而是我们想要什么能够用科技来帮我们实现。那么天津卷的题目呢就特别简单啊，就是说一个字药啊，那它也是多音字哈，就是说这个画家啊能够把手中的颜料放到调色盘当中，精准的调整比例，然后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的画卷。而南水北调工程合理的调用资源啊，主动改变水道，使自然呢更好的去造福人类。那么就这么一个调字哈，一字双音啊，既有这个顺势而为的选择啊，又有不拘一格的制造，对不对啊？画家是调色盘啊，这个另外呢是南水北调啊，这两个字音。那么通过这些材料能够引发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来写作文啊？说实在话，这个题目呢看的人也是一头雾水啊，还真有点写不出来。那你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在评论区再探讨一下哈。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每年大家谈高考作文都是热

点单的时候呢，都会顺手勾选，已经成了默认的爆款的配置哈。比如说，这个记者呢，在这个门店停留了十几分钟，然后看见，五位点单的顾客啊，都是主动在点冰饮的时候呢，会加这个冰淇淋球，其中三位呢是点冰饮加购，夏天喝奶茶必加冰淇淋，画一点。

0: 享怒海冲浪，
1: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0: 品海临风，因对酒畅饮，
1: 海鲜生猛，当大快朵颐，
0: 长约人家，可枕涛声入眠，吃喝玩乐游，象山。

好，欢迎各位进入到今天的吃喝玩乐游象山。当渔船归港，船帆收起，石浦港的潮声当中呢，藏着一场超有料的鱼香艺术盛宴。依托全民艺术

好戏看象山码头有戏本土戏曲展演，时间呢是6月17号啊，国庆堂文化广场。这个戏韵渔歌啊，一行休渔，集结本土的戏曲力量，然后呢打造码头有戏群众戏曲展示平台。婉转的粤剧腔，激昂的渔鼓调，一句唱词，一缕乡愁，一秒解锁渔乡戏曲的独特韵味。6月18号、19号有个《异形秀鱼记》团队文艺展演，最质朴也是最火热的夜晚啊，可以说是属于质朴的业余文化团队和文艺志愿者了。那么这个呢，是由于敏于嫂自发组建的一个演出的队伍，然后在乡亲们的喝彩声当中会登台。渔江号子吼出乘风破浪的豪情，织网舞呢可以跳出对海的眷恋，然后他每一个节目都是冒着热腾腾的生活气息的啊，真正可以实现群众演群众看。

国假期呢马上就要临近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准备好去哪里玩呢？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呢也在持续的增长当中，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也是吸引大量的旅客前往，民俗游也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哈。在相关的平台当中有显示，截至六月十号呢，端午节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呢是超过58万张，同比增长大约8%哈。像这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呢，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

0: 的机票呢，同比增长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2倍以上。那么机票价格方面，暑假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这样的一种态势哈。7月8号开始的2周内呢，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新加坡、英国等目的地因为国际航线供需变化、燃油附加费成本的增加，这个票价呢涨幅就比较明显啊。而像这个曼谷啊、首尔等周边短途目的地航线就比较的密集，航班呢投放比较的充分，线路票价相对就比较平稳啦。
1: 看着指尖已经如烟。
0: 好了，关注完了再。

0: 北京时间10: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我刚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

0: 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县政府常务会议暨宁波海经区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召开，研究部署迎峰渡夏电力保供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等工作。录音报道：绿色栽培、溯源检测，助力杨梅产业品质提升。建设平安象山系列报道：一起联动护健康、防暑应急、培训筑牢安全防线。

0: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二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来，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

0: 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2: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3: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2: 哎呦，你问他呀。
3: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4: 当 AI 代笔都。
3: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5: 简单，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3: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5: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0: 餐单开始定制。
4: 妈，生日快乐！

0: 十一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林念，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展是近年来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项展示青春风采的运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请在指定的运动区域滑行和练习，同时切记不要把它作为交通工具滑上路哦。

前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转东南风四到五级，后天东南风四到五级，沿海今天偏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转东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后天东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气温21到25度，21到25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我们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3: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3: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1: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3: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3: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3: 嗯，好好。
4: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0: 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0: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2: 当 AI 代笔都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3: 简单，我来问问他。
4: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

0: 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

0: 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咱俩一人一半。
1: 等等，你图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项
2: 啊！他当前位置的一个探底回升或反弹回升，应该是属于什么大级别的啊波段的一种操作。因为保险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技术调整已经什么是非常明显的完成了一波五浪的下跌结构，而且绝对跌幅是33.3%。那么在第一次创立新高之后，然后呢展开这样的如此大级别的一个五浪杀跌结构背景下，起步来讲的话，我觉得起码是一个周线级别乃至月线级别的一个啊反弹的三浪行情攻击。所以说对于保险指数来讲，我觉得2600点到2800点这个价值中枢啊是值得期待的一个基本值。那另外一点呢，中线指数呢也是一个啊重要的调整到重要的什么1432点位置，也就是说大双底构筑的一个啊基本节点。那也就是说从周线级别图表来讲，我们看到就这波的一个啊这个五浪杀跌调整到现在为止啊，应该说非常明显的也是跌了接近27%的一个波幅，也是距离啊到前期点很近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样一个啊前期点很近的状态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市场当中的这个基本的做多博弈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是比较清晰的。那么它也是什么按照波段的逻辑来去处理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确确实实控盘多资金回流全线的做多。但一般来讲的话，但是但凡是啊这个某一个板块啊这个所有的股票全部是啊大涨特涨一种影响啊，往往就会什么有分化转跑，也就是说指数这个位置这个普涨接涨大涨之后的一个分化转跑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为什么小周期的均线颈线的供给点到了之后，那我们在跨周的时间窗口来讲，往往会有什么技术一个反复啊，这个技术一个反复或者做盘下影线的动作。那同时呢，航空航天板块也是什么大五浪杀跌结构末端，但是呢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跳空缺口出来之后，一定要注意一下它会有什么技术双底的一个构筑和反复。那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来讲，我还是认为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指数调整背景下，它确确实实迎来了阶段性超跌反弹。但是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并不单单是一个这个升周期方向的一个这个强势攻击，而且也有什么，也有这个半导体板块的二三线体力标记的什么它的这个震荡走高，还有一个什么这个震荡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那同时呢，在概念指数这块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各类金属啊，包括对应的一些大飞机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二三级别的一些科技类的赛道股啊，也是什么震荡走高，一路的啊这个趋势探高一线的一种博弈。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就是说。

不是趋势的一个反转的逻辑。因为从底层逻辑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十五规划的一个支柱产业的方向在哪里，一个是集成电路，一个是军工经济，一个是商业航天啊，航空航天，还有一个什么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什么重要的一些这个生物制药啊这个赛道方向。那也就是说从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方向来讲，它奠定了啊十倍经五的摇篮和趋势的逻辑和预期。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这个超跌低位的一些传统的顺周期方向来讲，我觉得从博弈的思路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是大波段或者反弹的逻辑来对待更加妥当一些。因为从几个逻辑点来把握，第一点呢，它的基本属性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空翻多资金回流的超跌反弹的供需结构来讲的话，第一就是这严重超跌。第二点呢，就是说从现有的这个一些传统经济的一些赛道板块有所这个资金就是回流，大家看原来。

0: 量的资金，有没有更多啊这个涌入进来才是一个关键。所以说有高这个高低位切换的背景下，或者说这个风格切换，有的是不能这个场内的资金，在科技赛道的基金来讲的话，它是什么内期的一种属性，那漂移的资金是什么，是外期的一种属性，但是漂移的资金占比权重还是比较低的啊，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从这个综合的逻辑来讲，我觉得按照大波段反弹逻辑来对待的话更妥当一些。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当前为止上它的一个超跌反弹那种结构，如果能有效的向上突破重要的关键呢技术阻力，大约是55日，大约是这个重要的这个重要的这个60周线的位置，也是55块钱的整数关的位置。如果不能有效突破这个关键点的话，还要紧张它有一个什么容缩底部的反复，因为单底回升之后啊，它还有一个什么技术整固的一种诉求。同时呢，从该公司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新能源电池 方向的赛道股，同时也有啊，所金属的属性，那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多元化的一种这个属性特征，再加上它财务指标的一个稳健的增长，实际上来讲的话是支持它有一波比较好的波段行情。但是有一点，单一只股票啊，这个持仓比例不要超过30%。同时呢，在这个操作博弈过程中来讲的话，因为它已经过了趋势的买点，这位置是波段的逻辑和操作策略应对更好一点。
1: 好，我们再来听听东方的观点。投资者问002463沪电股份，成本价128。

0: 那么二浪调整的时候是以非常明显的负 ABC 结构展开。那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新一轮上攻浪给出来的话，第一看一下26整数关的技术阻力能不能突破，第二呢就看27.6毛钱的双重阻力位能不能突破。如果这两个阻力位相继突破的话，那我觉得限制30一线或以上的价格中枢还是有希望的。
1: 嗯，东风来下一个问题，600985淮北矿业，成本13元，涨到17块的时候呢，卖了一大半，现在想重新接回来，请问在什么价位比较合适？
2: 一般考虑价位的时候会考虑技术形态的这样一个支撑，第二一个呢是考虑自己的这个成本啊和这个差价的预期。你比如说，你先说支撑那个位置啊，比如说它在这个附近震荡完之后，那前方的一个平台支撑区啊，基本上在14.3到14.5之间。这个附近的话呢，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横盘，说明多空的在这个附近有过争夺，最终形成了向上的一个突破，这说明呢这个位置是有着一定的可参考性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既然是做一些差价，那我觉得重点考虑是自己卖出之后的差价空间。按照一般的规则而言呢，想要中长期持有做一定的差价，

0: 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0: 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5:31，我们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今天港股同样高开高走，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595点，涨1.42%，大市成交268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85点，上涨0.63%。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有色金属、纺织服装、钢铁、医药生物和化工，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半导体、电信服务、硬件设备、煤炭、日常消费零售。
2: 继续来关注商品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多数上涨，其中的贵金属呢是涨幅居前，钯金涨幅达到了5.88%。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院长王凯。王凯你好。
3: 主持人好。
2: 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3: 好，今天这个商品市场普遍以上涨为主啊。市场呢由于这个美国与伊朗的这个谈判呢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啊，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最新的袭击，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石油化工板块啊出现了一波非常大的回调。那么在石油价格回调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市场对通胀的预期降温，我们看到相关前期受压制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板块呢出现了普遍的一个上涨情况啊，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前期回调比较大的，像这个生猪啊、这个苹果呀这些农产品板块也呈现了一个上涨啊。那么涨幅比较大的这个包括钯金、铂金啊、白银啊，包括锡和碳酸锂啊，基本上都是前期调整比较大哈，在这个油价风险释放的这个情况下呢，

0: 呈现了一波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啊。以上是市场的整体情况。
1: 谢谢王凯，再会。
2: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基金评价指标体系将如何变化？对话嘉宾，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3: 基金观察，
4: 像美国基金指数集中度比较高，大多数基金选用最多的可能就是标普500。相对来说呢，我们的未来会不会也向趋同化方向演进？
5: 美国的共同基金呢，绑定标普500比较多呢，这是由美国的市场结构、监管的规则、资金的属性来共同催生的结果。反观 A 股市场呢，中国呢是有不同的这个交易所、不同的板块，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指数呢要比美国市场要更加的分散。从市场覆盖的角度呢，沪深300、中证500、中证800等等也各自对应不同的市值的梯队，所以也不存在呢单一的指数就可以实现的较大的一个负。

0: 应对应的细分的行业指数。价值成长、中小盘等这些风格的产品呢，也需要匹配专属的风格指数啊。那细分的这些赛道的基准数量反而是会有所增加的。那第三方面呢，国内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逻辑呢，也是区别于美国的啊。美国的投资者呢，以被动指数打底，主动基金呢补充啊，这是主流的一个投资方式。国内呢，机构和散户呢，更偏向呢比较大量的这些行业的定投啊，有更加细分的配置需求。我们的市场呢，也需要多元化的基准来匹配呢多元化的资产配置的需求。
1: 那么新规要求基金销售展示的时候，同时展示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这个对于第三方销售平台和基金评价机构来说，是否会带来影响呢？
0: 首先要明确啊，业绩比较基准这个是长期存在的，只是过去的法规没有现在这么强调啊。但是业绩比较基准在第三方销售平台啊、基金评价机构啊、系统里边，或者是给客户的服务里边，也是长期都是有体现的。本次新规呢，是更强调对业绩比较基准啊细分的一个监管的要求。从销售端来看呢，过去一些销售机构呢过于强调阶段收益率和阶段的排名，虽然有关于业绩比较基准的展示，但往往强调不够。在未来呢，销售机构的系统在基金的详情页啊、组合管理啊、基金推荐等功能啊，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改进。托管机构它的监管责任是要更加加强的。

0: 基金评价机构的对于长期风格漂移的基金呢是不予评价的，即使它业绩表现再好，像中小盘它重仓呢是茅台啊等等这些大盘股为主的，是不予相应的基金的评价的。最后还有一个细分的行业基金呢是要强调细分的类别的评价的，对于消费科创主题基金呢是不能进行跨行业的这些横向的对比的，而是要跟自身基准再到相同的这些产品来对标，对于不同风格的基金啊，它的评价会更加的客观有效。
1: 那么新规之下，像托管人、销售机构与评价机构的责任被进一步的压实，基准调整是否会催生新的基金评价指标体系呢？
0: 我们的认为还是在现有的指标体系上会做相应的修改，就是一般的基金评价它都会分成业绩的维度、风险的维度还有持续性，对不同类别的基金还有相应的特色指标，例如对于指数

0: 局面怎么破解？你知道什么是全电社会吗？为什么特高压输电具有突出优势？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能源转型关键在哪？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1: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2: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那这次的话题呢，我们要从这个未来产业一起来和大家一起展望一下未来。那么其实在15/5的这个规划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其中就谈到啊，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很多的重点领域。
2: 嗯，
1: 那包括推动6大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 对，
1: 这里边有什么呢？量子科技、

0: 么电磁炮啊之类的。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嗯，
1: 这些方面我们的电中国人玩的已经是非常溜了。
0: 嗯、
1: 那么我们就是说，如果把逐渐的把我们的这些动力系统逐渐的都切换到以电能为主的这个，以前很多东西是以内燃机
0: 是
1: 啊、
0: 嗯，
1: 或者是以这个
0: 烧油的、烧气儿的、
1: 烧油的、烧气的，
0: 嗯
1: 啊。逐渐的都把它换到这个用电的这个基础上以后呢、
0: 嗯、
1: 那么中国就会逐渐变成一个全电社会。那么这很多网友呢也在讨论，很多技术专家呢也在探讨这个事情啊，这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0: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电的需求，未来电的需求呢会更大。那么未来我觉得电能的这个投资呢也会还是会很大的增长。
0: 嗯，
1: 那么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聚变也好，氢能也好，还有我们其他的核能，我们的这个光伏发电等等，这块还是要不。

0: 实验室主任曾刚认为，科技类企业分红增长明显是行业成熟度提升的重要信号。
1: 早期科技企业往往将利润投入研发扩张，较少分红，当前分红增加说明这些企业啊进入稳定盈利的阶段，现金流管理呢更加成熟，这既反映了中国科技产业向盈利驱动的转型，也体现了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股东回报的重视。
0: 如今一年多次分红已逐渐成为常态，投资者的获得感持续增强。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这也有助于提升科创板的吸引力。
2: 对于科创板而言呢，会进一步的提升市场的影响力，相关上市公司的稳健回报得到体现，同时一些龙头公司带头分红。

0: 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1: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0: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1: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

0: 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1: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受到福建产区违规用药事件的影响，今年的杨梅开市价格明显走低。梅农们普遍介绍，相比往年初期的价格走低了两三成，但多年来应对市场波动的韧性，让家门口的售卖的梅农自有乐观的属性。
1: 这个的苦生啊，两岁来着嘞，哎，我们这边都晓得种一种一老人家，哎，
2: 那你也比较乐观的，虽然没赚几块钱
1: 啊，没有几块钱，搞高粱的呢，是过五百天种。
3: 我这几米嘛，
4: 我这几米嘛，
3: 啊，
4: 各个空早是几点钟我去走啊？
3: 四点钟到三点钟。自己勤劳一点送到那个市场上面去卖的，这里三四块五六块，市场上一半那八块十块一斤。
0: 四周头镇陵南片杨梅总面积种植达到了1.5万亩，是象山县最负盛名的杨梅主产区。近年来，四周头镇在提升杨梅品质

在产业重塑方面，主张在汽配、纺织、水产加工等行业推行绿电替代，打造零碳素养海洋等特色品牌，依托绿电套餐精准招引算力中心、新能源电池等优势项目，并高标准建设零碳装备制造园及智能微电网。在基础配套方面，呼吁规模化开发海上风电和光伏资源，前瞻布局海洋能及储能设施，同时建立多部门联动的协调机制，

医生迅速地安排了腹部的影像检查，结果显示为不全性的肠梗阻，左侧盆腔入口上缘的腔肠内还有一个类似圆形稍高的密度影，已达到了手术的指征，情况紧急。通过紧急手术，医生从宝宝体内取出一颗已经膨胀到近三厘米大小的水宝宝，这个原本只有米粒大小的玩具在遇水后体积急剧的增大，牢牢地堵住了宝宝的肠道，导致肠内容物无法通过，引发不全性的肠梗阻。至此，这场让家长崩溃的急症源头终于水落石出。儿科医生介绍，水宝宝的主要成分是高吸水性的树脂，进入孩子肠胃后会持续的吸收消化液，不断的

0: 这种土壤比较干燥的、比较松软的闲置地，这样的话等于是解决了一个抛荒的问题。
1: 2024年，周建成从澧水青田县引进亚洲卷丹百合开始试水，得益于成熟的会经管理经验，试种首年便成功。经过3年的技术沉淀与扩繁，曾经的2亩试验田已迅速扩张至如今的30亩。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周建成探索出了一条种球繁育加鲜花采摘加林茎销售的复合经营模式，并成功带动了周边40-50户村民加入这场百合致富梦。

0: 可以达到5000左右。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2: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3: 你插队了，你排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5: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6: 为什么你的文明
7: 需要别人来提醒？
8: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
9: 我们一起来努力。
6: 文明没有旁观者，
10: 文明没有旁观者，
11: 文明没有旁观者，
10: 你我都是践行人。
12: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3: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这个高考呢已经过去了啊，这个每年的高考季啊，一天好从早到晚，前两天都是热搜啊，是不是？大早上就是各种花式应援的啊，比如说妈妈穿完旗袍，爸爸穿完旗袍。

两个蛋，寓意是烤这个700分以上。再到开考前呢，就是各种什么，身份证掉了，准考证掉了，家长、消防员啊，这个警察接力帮。还有呢，更离谱的，就是说前段时间啊，这前两天高考的时候，住在湖北武汉有一个男生没有带身份证，于是呢，在考点门口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结果啊，把这个准考证又忘在办临时身份证的那个地方了。哎呀，我也是不能理解，你说，这个他是因为压力大、紧张导致忘东西吗？忘东忘西啊，或许能够理解。问题是啊，这个孩子啊，从头到尾都是非常松弛的。网友们也是纷纷吐槽啊，这个自己的人生大事都不上心，你指望他对

啊，反正每年总会有那么几个啊，这个有点糊涂的，应该很多人都看习惯了，对不对？那么开考之后呢，各种这个明星送祝福的，各种啊名人送祝福的，各种2026高考加油，再到后面这个语文，当时快考完的时候，高考作文题就出来了。那那个时候呢，全网的参与度啊达到了一个巅峰，大家会对比着看这个全国一卷、全国二卷，什么上海卷、天津卷、北京卷，哪个给的作文题最难。比方说啊，这全国一卷今年的题目呢，是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那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啊，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

太简单了，好写，随便选个词讲一下它原来是什么意思，现在它的意义有什么变化，这个变化给我的成长带来什么影响，哎，这不就完了吗？但是这么写的话，那只能说很平庸啊，想写出精彩还是有难度的。那有网友说了，看完这全国一卷，我脑子里头啊全是各种网络烂梗，包括但不仅限于以前的美好变成现在的绝绝子，以前的感动变成了现在的破防，想写了不起蹦出来的是太酷了，可是真写进作文当中啊，好像又有点不太合时宜。那么再来看这个全国二卷呢、啊、说这日月不失其体，故敝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说人活啊，就是说说人话

想象，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来写一篇作文。那如果说你写的是科技改变生活，那就偏题了，他要的是科技拓展想象的边界。换言之，不是科技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而是我们想要什么能够用科技来帮我们实现。那么天津卷的题目呢就特别简单啊，就是说一个字要啊，那它也是多音字哈，就是说这个画家啊能够把手中的颜料放到调色盘当中，精准的调整比例，然后以缤纷的色彩绘就美好的画卷。而南水北调工程合理的调用资源啊，主动改变水道，使自然呢更好的去造福人类。那么就这么一个调字哈，一字双音啊，既有这个顺势而为的选择啊，又有不拘一格的制造，对不对啊？画家是调色盘啊，这个另外呢是南水北调啊，这两个字音。那么通过这些材料能够引发

简单的题也挺简单。瞧瞧这孩子啊，这废话文学学的多好啊。那么到了下午考高考数学，在高考数学这个话题底下呢，啊，你敢信吗？啊，我甚至都没找到一张数学卷子哈，起码你随便来一道题，让我看看到底有多难。问题是没有，找不着。那么他在谈论的也根本就不是题不题的啊，主要就是吐槽。啊，他说数学是我绝对的噩梦，数学还是这么让人不想活，已经是沦落到看不懂题目的地步了啊。分数出来之前啊，还。

现在比如说在某品牌上面已经是推出了芝芝这个葡萄、红巴乐提、羽衣苹果、盲烟糯米饭等等多款喜拉朵冰淇淋。另外在这个另外一家门店当中呢，也是率先落地了冰淇淋的业务哈，上线口味达到10多种哈，以及3款融合冰淇淋的茶饮哈，定价的话也就18元到24元之间。那么随即采访了20位年龄在18岁到35岁之间的宁波消费者，在10多位消费者表示啊，近一个月已经是买过新茶饮品牌的冰淇淋产品，其中10位消费者呢表示每周至少会买一次。那么采访者呢提到最多的优点就是，哎呀，性价比高啊，购买方便，像这个逛商场啊，下班路上本来就要买奶茶的，顺手呢能够加上一个冰淇淋球，不用特地的跑到专门的冰品门店去，不少品牌呢还能够做各种风味的新奇的搭配，所以。

异形羞鱼记主题文艺展演，在这个国庆堂文化广场6月15号，恰逢2026年全国非遗日，那么全县具有海洋艺术元素的精品文艺作品呢，将在食谱集中亮相，鱼灯、鱼歌、鱼家舞蹈轮番登场，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到鱼家文艺的独特魅力，重温鱼乡非遗的千年底蕴。再来看到第三场的是异形羞鱼记耕海守业渔业安全主题演出，时间呢是6月16号国庆堂文化广场。海天之间啊，舞台搭戏耕海守业渔业安全主题演出，不仅有热闹的歌舞，更有庄严的表彰与铿锵的誓言，让艺术呢照亮渔民生活，让安全的理念照进每一段的航程当中。再来看到异形羞鱼记好戏看象山码头有戏本土戏曲展演，时间呢是6月17号啊，国庆堂文化广场。这个戏韵渔歌啊，异形羞鱼

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

北京时间17:05，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下班路上。各位好，我是林炫。今天节目当中啊，首先和各位来聊到一起段子哈，这个呢又照进现实的一个事件了。话说啊，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江苏无锡有一个包公。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下班路上。最近有看到另外一个热搜，我就感觉科技改变生活。比方说啊，这个中国首例盲人凭借脑机接口复明成功。那这个消息呢，当时看到的时候特别的振奋人心，这才。

这个中国首例盲人凭借脑机接口复明成功。那这个消息呢，当时看到的时候特别的振奋人心，这才是科技发展应有的方向，对不对？话说啊，这位阿姨姓陈，61岁，湖南本地人。40岁的时候呢，她的眼睛啊就一点一点的全盲了，然后呢她就看不见了。中间呢还跑到国外去治疗过，依旧表示治不好。

讲，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到第二个哈，就是说驻马店机器人交警已经是上线了。据公开信息显示呢，这些机器人交警呢身穿制服，佩戴警帽，具备基本的交通指挥和劝导能力，也就是他们啊会替代真人交警在路口指挥交通，打各种标准的手势，联动信号灯引导车流行人，还能够准确的识别那些没戴头盔的、闯红灯的、越线停车的，语音加哨音去提醒他们，同时呢还能够循环播放交通安全提示。那唯一的一个缺点呢，就是说他们目前没有执法权，不能够开罚单，更像是机器人协警。那对此呢，网友也是笑疯了啊，他说那以后你跟人交警大哥说通融一下，他会回答抱歉，我的算法里没有通融这个模块。那么截至到目前呢，全国至少已经有13个城市在试点启用机器人交警了。啊，说白了就是说机器人把在烈日炎炎下站岗的这个活给扛下了。这让真人警力能够去做更加需要真人去做的一些事儿哈。所以呢，不能单纯的说哎呀科技抢占了人的饭碗，毕竟它也是在为人民服务。再来看科技的第三个应用，也是这两天的新闻啊，但整体方向呢打了个这个180度大折扣啊。话说这个上海呢，有个女生

奇奇怪怪知识局到点打卡上班喽！各位爱亲们，又到点和大家一起在局里面约会啦，好开心啊！因为考试课文了，课本解放啦！耶！考完以后的热点话题，那就是考试当中出现的那些题目了。今年啊，看了作文题目，反正鱼儿不会，感觉如果。

咱们就放大我们的脑回路，来回忆一下，又或者来见识一下这些奇奇怪怪的大题吧。让我们一起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来接受今天的考题吧。相信爱亲们读书的那些年，肯定没少被奇奇怪怪的大题虐过吧？比如

0: 是纸巾。今天呢，咱就来唠一唠古代的考题能有多刁钻。众所周知，隋唐时期开创了科举制，我们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了，你们还记得这个知识吗？
1: 嗯。
0: 而那时开设的科目很多，分为进士科、明经科、明法科、明算科等等。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不同科目招不同类型的人，
2: 尽快的去接触光照、自然光或者是光照治疗灯，帮助重置您的生物钟，从而减少补觉对节律的冲击。
3: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4: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3: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

0: 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响，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为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活力。作为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核心区，我县持续倡导并深耕青年与海发展理念，一批有知识有闯劲的青年才俊深耕海洋渔业领域，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为象山渔业的养殖结构调整、品种优化、转型发展贡献了智慧与力量，成为该政策的生动注脚。在负责人韩胜明的带领下，宁波大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青蟹、梭子蟹、贝类等苗种基本实现苗种全年供应。象山港湾水产苗种有限公司从大黄鱼到银鲳，从棘头、梅童鱼

0: 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到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3: 我要是被睡急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

0: 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

0: 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七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1: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

金融数据整体呈现总量托底充足，消费韧性凸显格局。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全社会全部融资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覆盖市场全部资金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这显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整体有效，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0: 让古老的非遗记忆在青少年手中焕发青春活力。
1: 把瓣剪出来，沿线挑开，慢慢的剪着看。靠
0: 剪纸培训教室里座无虚席，甘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金川剪纸金昌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张玉贵正手把手教孩子们剪纸，
1: 让孩子们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起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0: 如今剪纸面塑这些传统技艺正通过金昌市打造的非遗培训基地被更多国内外青少年所熟悉。培训基地负责人李翠红：
2: 通过依法试试，让非遗打破玻璃展柜的束缚，成为可触可感可创造的日常课堂。
3: 在位于河北秦皇岛的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来临之际，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举办藏品展览、手工 DIY、影视展映等活动。

0: 集成等代表新质生产力的项目，也有健康和社会照护等贴近民生需求的项目。
1: 本届大赛竞赛项目首次超过60个，达到64个项目，新增了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等7个项目，预计啊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400名选手参与到这个大赛，有望创下比赛项目数、新增项目数、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4个之最。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企业的岗位有什么，比赛就比什么。
2: 一般不进行理论考试，直接上手操作。比如说汽车技术，我们把汽车搬到了赛场，大家来对汽车的故障进行检测，最后你还要用你的水平把这个汽车维修好。
0: 按照世界技能组织的要求，参赛选手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到25周岁，主要是激发引导更多青年人投身到技能岗位上，走技能成才的道路。
3: 公安部今天通报，我国电信

0: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 关停涉案获证的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此次涉案的特供酒黑色产业链被有力斩断。
0: 贵州省食药安办副主任、贵州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熊欢勇表示，
2: 这次查办的案件中，涉案酒品是用食用酒精掺杂掺伪冒充酱香白酒销售，这些企业作坊有的没有生产资质，有的仅有灌装线，未购进高粱、小麦等原料，没有发酵的窖池，未经酿造，直接用从省外购买的食用酒精勾兑酒品进行灌装。
0: 针对特供酒的新变种问题，监管部门表示将在生产、销售等环节加强监管，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打直播间内的虚假营销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指出，
3: 严禁直播间和直播人员借党政机关和军队名义，利用暗语、暗示、话术等方式进行虚假商业营销，只要踩了红线就要一查到底。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月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

0: 21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进一步表示，美伊协议的相关文件已进入最后定稿阶段，未来几天内有望最终敲定。他还表示，协议可能在欧洲签署，时间可能在本周末，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他称，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清楚谈判的进展状况，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其立场，对于伊朗划定为红线的问题，伊方绝不会做出妥协。当地时间11号，美国方面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履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这份谅解备忘录还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天，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消息还援引斡旋方外交人员的话说，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号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1: 欧盟移民与难民庇护公约今天开始实施，移民

0: 阿根廷媒体11号报道，检察官将进一步调查阿多尔尼的过往工作经历，以查明这些资金的来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傅博凡，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

0: 起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1: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2: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1: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红

0: 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2: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

0: 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日，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

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

0: 力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

0: 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邮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

0: 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

0: 这是是宋江三公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首播11:30，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我里电器坏了嘞，我知道堵了嘞，可咋做做呢？
0: 我来帮啊！
2: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0: 我来帮啊！
3: 亚麻皮爱个两小王两小粗两小虎爱的有
0: 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0: 我来帮嘛。
4: 喊个毛帮。
1: 喊毛帮呢？
2: 俺帮嘞。
3: 啥毛帮？
0: 工作生活信息自动反映问题，都学自己。每日11:30，打65722744，宋江三广播的我来帮嘛。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中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根据新闻报道，近日呢，有多地的市民反映啊，使用蜂巢智能柜取件的扫码并不直接跳转取件，而是会弹出各类的诱导广告。关闭按钮呢，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常常小于5毫米。部分的广告带呢，有摇一摇的跳转功能，手机轻微的晃动呢，就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说是取快递像扫雷。对此呢，6月9号的蜂巢的客户人员表示了，客服人员说，目前的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呢，暂时无法关闭，之后呢会优化广告的相关问题。客服人员也强调说，广告弹窗覆盖所有的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取个快递像扫雷，广告迷人眼，暴露出企业的盈利模式已经超越了界限，漠视了用户的权益的同时呢，涉及了触碰法律的一个法规的红线。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取快递像扫雷，蜂巢把用户置于何地呢？蜂巢的这些广告的地雷阵并非无心之过，而是精准算计的。

高考呢，刚刚落下帷幕，中考接踵而来。为了确保中考期间道路的交通畅通，还有是有序和安全，香山公安交管部门将在考试期间呢，对考点的周边部分的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请广大的朋友们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自觉的绕行周边的路段，共同为考生营造一个静音护航的好环境。考点呢有丹城中学、文峰学校、实验中学、丹山学院、塔山中学，石浦有立港中学和石浦中学。交通管控的时间是6月20号呢是9点到11点，下午的是1点半到3点半，21号呢是9点到11点，下午呢是1点半到3点10分，还有是4点10分到5点50分这些时间段。禁止重型大型车辆通行，周边通车呢禁止禁鸣喇叭。届时呢，请需要经过以上考点路段的车辆呢，自觉的静鸣，听从现场执勤交警的指挥，文明出行。也希望我们的考生朋友呢，提前做好准备，准备好相关的证件。预祝全体考生考试顺利，所有付出的努力都能开出理想的花来。

度，同时小于25度。第四，日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度。满足以上四个条件时，降水的第一个开端日即为入梅日。今年2026年南海夏季风已于6月第一候爆发。据最新气象资料监测分析，13日起伴随华南雨带北台，江南雨带初步形成，我省将于13日入梅，降雨过程明显增多，进入降水集中期。其中，浙中南地区13到14日将迎来首场区域性暴雨，溧水、温州等地局部大暴雨。15到16日。雨带南压，我省有降水间歇。17到20日，雨带在我省南北北动。总体来看，17日之前，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浙中南地区，北部地区降水相对较弱。今年我省入梅时间较常年同期偏晚5天，梅汛初期大气环流形势不稳定，主雨带南北北动幅度较大。17日前，溧水、温州、衢州等地雨日较多，雨区重叠，累计雨量较大，局地雨强较强。需重点关注暴雨引发的小

然后呢血本无归。近日呢，宁波市反诈中心针对世界杯反映的一些问题，反诈呢做了一些提醒，用真实的教训为球迷朋友敲响了警钟。这些天呢，市民王先生在朋友介绍下呢，加入了一个所谓的世界杯的体彩微信群。群里有人呢，接连的晒出大额的中奖的截图，有人神秘兮兮的透露什么有内幕消息、内幕的推介。随后呢，群内客服就顺势的引导，让他下载一款 APP 去下注。信以为真的王先生呢，多次向陌生的个人转账充值押注所谓的足球赛事，直到民警上门劝阻，他才发现自己被骗了，慌忙尝试从 APP 里面提现，却发现资金已经无法提出。警方提醒说，网络赌球属于赌博，法律是明令禁止的。另外呢，不法分子常以赛事为名搭建非法的博彩网络，一旦上钩，轻则无法提现，重

0: 722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1: 好，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调频频率是 FM103.9107.3， 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等待，全部用于减轻普通家庭的生育和育儿的压力。除了育儿补贴呢，从怀孕建档开始一直到孩子满3周岁，一共可以享受7笔福利。第一笔呢是孕期的产检报销，宝妈怀孕12周建好档案之后呢，在定点的医院做产检，只要是符合政策的产检项目，结账的时候呢就能直接报销。不管您交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只要医保的正常参保，就能享受到这项产检的报销福利。第二笔呢是住院的分娩报销，不管是顺产还是剖宫产，生孩子住院产生的医疗费用，在政策范围内的部分都能够报销。出院。

制，拒绝用户呢自主关闭广告，本质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强制的来捆绑营销，变相的绑架用户，剥夺了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当然了，广告增值服务呢是风潮的盈利的渠道之一，企业依托庞大的用户流量和高频的使用场景挖掘商业价值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前提呢必须要合法和合规啊。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10条明确的规定，以弹出等形式发布

无隐患后方，才可以继续去运输。然而呢，司机心存侥幸，忽略了消防员的警示，仅联系了车队更换了新车头，没有打开集装箱，对货物呢没有做隐患的排查，就驾车上路继续送货。隐患不清，后患无穷。就在5月27号的9:40，这个隐患车辆行驶到柴桥收费站的时候呢，密闭的集装箱的箱体冒烟险情又重现了。接到第二次报警后，消防员再次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对集装箱的箱体进行全域的降温，征得码头管理方同意后呢，迅速的开箱，然后呢开展深度的隐患的排查。

好了，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 Dream Party 呢，是原先收录在张靓颖2007年发行的专辑 Update 当中的，而时隔那么多年，新的版本经过了重新的编曲，怀旧情感和复古舞曲碰撞在了一起，再注入了时下非常新鲜的电子元素，一秒就唤醒了 Z 时代的印记。那在歌曲当时出来的时候，张靓颖还有在社交平台上大去说，这么多年之后又是一条公主 Dream Party。

0: 给他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办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7: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8: 小康之声，
7: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9: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抢情兜售象山杨梅主产区，迎来送往。

0: 半岛风情，象山发现新物种滨海葱，种群极危，急需保护。卫生与健康，误吞水宝宝，一岁宝宝肠梗阻。最后是踏山之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郑琦、刘卓远报道。连续的阴雨近一周后终于迎来了久违的晴天。这几天在象山最大的杨梅主产区四周头镇马澳村的街边市场，梅农们抢晴好天气上山采摘，就地售卖。尽管受到福建杨梅用药风波的波及，市场价格有所回落，但客流车流不减，产销两端呈现活跃的态势。在四周头镇的岭南片马澳村的沿街两侧，记者看到一篮蓝色

0: 清晨四点就上山采摘，把带着露水的杨梅第一时间运送到了路边的摊点。跟一篮篮杨梅同时到达的是一批批钟情现场踏勘马澳杨梅的市民们。
1: 今天这样一来批发卖掉多少？
2: 今天啊，批发价4块4块5。
3: 带进来
4: 啊，5块钱。
5: 肯定是不是够放心啊。
1: 那像杨梅季，比如说20天，你们来这里会来
5: 三四次。
0: 受到福建产区违规用药事件的影响，今年的杨梅开市价格明显走低。梅农们普遍介绍，相比往年初期的价格走低了2-3成，但多年来应对市场波动的韧性，让家门口的售卖的梅农自有乐观的属性。
6: 提高的股生啊，两岁来着嘞，我们这边都晓得中医老人家，
1: 那你也比较乐

0: 杨梅主产区。近年来，丝绸头镇在提升杨梅品质、加大绿色管控方面持续发力，推广标准化种植和病害的绿色防控技术，力争从源头去保障果品的安全。每到杨梅季，马澳片区的杨梅代销户便从外地赶到家乡，架起了产销的桥梁。杨梅代销户黄建成：
1: 一个客户就几千斤。
2: 那么整个杨梅季能销掉多少？
1: 一般的话叫

0: 市的低碳转型解决方案。提案主办单位县发改局，协办单位县经信局、县商务局、国网象山县供电公司分别就提案办理情况进行解释说明，表示将以此次协商会为契机，进一步强化部门协同和政策集成，在专项规划编制、试点申报、要素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加快推动绿电加产业的深度融合，共同推动我县绿色低碳转型走在前列。
1: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0: 记者夏超明、通讯员毛建明报道。日前，国际专业学术期刊《台湾米尔》上报道了一种产于象山滨海地区的葱属植物新种滨海葱，这是在象山乃至宁波发现的又一植物的新物种。早在2014年，宁波在全市植物资源调查中，研究人员就在南田岛上发现了这种形态特殊的葱属植物，并怀疑极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物种。在随后的十余年的时间里，在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联合浙江省林业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浙江自然博物院、浙江大学、浙江树人学院、宁波市林业发展中心等机构的

0: 堵住了宝宝的肠道，导致肠内容物无法通过，引发不全性的肠梗阻。至此，这场让家长崩溃的急症源头终于水落石出。儿科医生介绍，水宝宝的主要成分是高吸水性的树脂，进入孩子肠胃后会持续的吸收消化液，不断的膨胀，体积变几倍或者几十倍。而孩子肠道又很狭窄，这种无法被消化也无法自行排出的异物会直接堵塞肠道，引发剧烈的腹痛、呕吐、腹胀、停止排便等肠梗阻的症状。因此，儿科医生提醒广大家长，一旦怀疑孩子可能误吞异物或出现不明原因的呕吐、腹痛、拒食、便秘、体重下降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如实告知医生的情况，以便及时诊断和处理，避免延误病情。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着他，对他那买的籽也种了两亩多，今年也可能收成也不错的。
1: 对于村民而言，百合的双重收益是最大的定心丸。不同于传统中药材单一的售卖方式，亚洲卷丹百合具备极高的经济价值。夏季卖花，秋冬卖地下林茎，这种花加果的双轨制销售模式极大地缩短了回报周期，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定增收。磐安县盘峰乡后格村村民孔万兴说，
2: 种这个百合就是能卖花还能赚点，百合还可以卖，增加一部分收入，卖花卖掉就能增加一部分。
1: 支撑起这份双份收入的是亚洲卷丹百合惊人的繁殖能力。据周建成介绍，该品种具有适应性强、抗病性好、繁殖速度快等显著优势，是产业持续扩面的强力引擎。基地百合一般十月至次年二月分批种植，5到6月进入盛花期，8到12月采收。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9世纪80年代时，加拿大政府对原住民文化的大清洗。加拿大第一任总理约翰 A. 麦克唐纳将印第安人称为野蛮人。1920年，联邦官员明确了文化灭绝的目标。当年负责印第安人事务的副主管宣布开办寄宿学校，将住在森林深处的印第安儿童送到学校里，直到加拿大所有印第安人都成为国民的一部分，再也没有印第安人的问题，也没有印第安人的部门。寄宿学校是抹杀原住民文化的一部分政策，学校里普遍存在对印第安儿童的肉体和精神虐待。根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2015年公布的数据，此类寄宿学校中有4000到6000名儿童死亡。在去寄宿学校之前，丹尼的生活是快乐且温馨的。他和家人生活在森林中，靠捕猎为生。直到丹尼5岁时的某一天，有2名白人敲开了他家的房门，要把丹尼和

格解体，他隔绝了自己的全部情感，感受不到悲伤，同样也感受不到快乐。这一防御手段让丹尼得以正常生活，却阻碍了他为自己妻子和女儿的离世像样的哀悼。作者对丹尼的治疗过程，就是把他从冷冻状态缓慢解冻的过程，让他能重新

对将来如何养育自己的孩子也一无所知。在接下来的会面中，戴妮头一次表达了自己的抑郁情绪。他说，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让自己能重新体会到情感，却忘了自己当初为什么要摆脱他们，那些感受太痛苦了。过去这一周，我不断遭遇回忆的轮番轰炸，我既没有故乡，也没有身份，既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白人，既不是父母，也不是丈夫。我有时候觉得活下去根本没有意义。但你努力塑造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了，他通过人格解体冻结了情感，虽然无法感到快乐，但他的生活一切正常，没有因为失去妻女而沉沦，也没有察觉到任何抑郁情绪，直到他开始解冻，

0: 北京时间21:30。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多云转阴，明天小雨转大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偏南风3到4级，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4到5级，后天东南风4到5级。沿海今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转东南风6到7级，阵风是8级。气温21度到25度，森林火险2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

0: 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1: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0: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2: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

0: 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还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3: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

0: 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

外地工作的孩子突然回家看望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哈，无论大家是怎么回忆你快乐的时候，一定是你发自内心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从产房护士的手中接过自己孩子的时候，你看着他还未睁开的双眼，你的脸上一定会洋溢着甜蜜的喜悦，而这种喜悦是

心里想着奶奶离开我了，小叔还有很多工作，敬老院里的其他爷爷奶奶距离我那么远，我根本就没有人去倾诉。我当时根本搞不清那到底是喜悦快乐还是惊恐错愕的心情。

次都能在晚自习的教室里，每次都能在图书馆里见到他。现在想一想啊，缘分真的很奇妙，他总会不早不晚的在恰到好处的时候出现，让你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如果早在一年前我们就对对方坦白，那我相信我们一定走不到现在。

偷偷摸摸地走完这一段路。那个年代啊，谈恋爱就像做贼一样，生怕被其他人看到，投来异样的目光。你看像现在的年轻的伴侣，拉着手挽着胳膊这种亲密的举动，在我们那个时期根本不敢做。就这样，我们在1993年的11月3号那天确立了恋爱关系。

真俊呐、啊，这大眼睛、大脸盘、小鼻子、小嘴儿的，我家建军儿可真有眼光啊！正在我不好意思的时候，又听见一个女生说：“哎呀，老太太，你别把人家姑娘吓着了。”我随着声音看过去呢，一个长相清秀的女人倚着北屋门口，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说着话。建军扬了一下头对我说：“

弱弱地说了一句：“叔叔好。”进去爸爸马上对我说：“你好，扎西桑格同学，欢迎你到家里做客。”说着话呢，就去水池旁边洗了洗手，然后把建军妈妈的围裙解下来，扎到自己腰上，让建军妈妈陪我到屋里去聊天。接着就带建军建国去厨房做饭了。哎呀，接下来就到了。

只有用真诚才能换回真诚。所以当阿姨问我有关我出身的时候，我没有做任何隐瞒。我把我在敬老院里长大的经过，我被一个牧盲的奶奶养大的经过，还有我上高中上大学都是奶奶的干儿子，我天宝小叔资助的。我是在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想象不到大城市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就在我跟静雅姐讲天宝小叔和西藏的景象的时候，建国过来叫我们过去吃饭。等我走到屋里，就看到建军的脸色有些不对，叔叔也尴尬地招呼我坐下，然后吃饭的

吃的团圆饭就在这种气氛中度过了。我知道阿姨一定是对我的出身产生了看法，就像我当时想的一样，我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怎么可能配得上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呢？所以回到学校之后，

才能在离开学校之后很快地适应社会的发展。1994年的暑假前，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说他被北京邮电局录用了，毕业之后就去邮电局上班。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高兴，他还跟我说，这回自己

到敬老院，看望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爷爷奶奶们。因为我知道，年龄越大的人对待亲人的想念之情就越深。当您住进敬老院的人都是孤寡老人，他们无儿无女。我这个从小从

这大姑娘两年不见，真是越变越俊了，小叔都认不出你了。然后把牌子丢一旁，接过了我的皮箱，打了一个出租车，就一路来到了小叔家。这一路上啊，我一直调侃小叔的穿着，小叔也是笑。

爷他们都弄了这么一身儿，方便做生意。然后小叔也问了我在学校的情况，我把已得到济南邮电部门的录用通知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非常高兴，说奶奶如果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我们就这么一路愉快地聊着天儿，最终到了小叔家。一到小叔家真把我震惊了，一座极具藏族特色的石砌二层楼房，

呢就进了院子里了。东面一排三间的平房，一间是仓房，一间是厨房，还有一间门房。厨房里有两个跟小叔年纪相仿的阿妈在张罗着饭菜。当时看到这情景，我就很纳闷，小叔家也没有其他人了，怎么厨房还需要找两个

用蓝白漆料漆的一层绘画。客厅的正中央呢，是有一张八仙桌，桌子两旁各放了一把太师椅，左边墙边放了一张床榻，床榻上铺着牦牛毛编织的毯子，右边是上楼的楼梯。客厅后面还有一个大餐厅，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摆了十把小椅子。我还没来得及，为什么吃饭要用这么大餐桌？小叔就笑着。

小时候和奶奶在一起生活是一样的。我知道小叔这么做真是用心了。于是我把我的皮箱放到了屋里，小叔就带着我到一楼的客厅。可能毕竟是两年多小叔没见我了，跟我说话每一个举动，脸上洋溢着那种和蔼的笑容，真像一个父亲迎接他远方归来的女儿是一样的心情。不住地打听我这两年在学校吃的好不好，学的累不累，有没有受委屈。小叔

你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小叔知道啊，你在你这个年纪肯定会有很多感情方面的心里话，或者是有一些想法，遇到困惑的时候总要找个人倾诉嘛。奶奶不在了，你看小叔平常关注打听你的也都是你学习生活上这些事儿，关于你个人情感方面呢，毕竟你都这么大了，小叔有些话也不方便开口直接。

盾和靠山。所以当时听完小叔的话，我刻意的看了一眼在厨房做饭的两个阿妈，又看了一眼小叔，打趣儿的问：“小叔，现在生意这是做得越来越好了，家里的房子太漂亮，太阔气了。但是我感觉你也应该给我找个

也接了餐厅，按大小个儿都依次的坐到了餐桌前。这个时候小叔告诉这些孩子，让他们都叫我喜儿姐姐。这些孩子竟然全部起立，大声喊着姐姐，并且非常有礼貌地向我弯腰行礼。等我都坐下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你怎么去帮助这些人呢？小叔现在之所以做出这个事情，是因为小叔完全具备这个经济能力。不瞒你讲啊，小叔在玉树现在有两个路场，从青海到甘肃贩卖牦牛的生意，

0: 块五六块，市场上一百那八块十块一斤。
1: 马澳村杨梅总种植面积达1.5万亩，是我县最负盛名的杨梅主产区。近年来，四周头镇在提升杨梅品质、加大绿色管控方面持续发力，推广标准化种植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力争从源头保障果品安全。每到杨梅季，马澳片区的杨梅代销户便会从外地赶回家乡，架起产销桥梁。
2: 一个客户就几千斤。
3: 那么整个杨梅季能销掉多少？
2: 一般的话叫10万斤以上，基本上是以黑天梅为主。
3: 黑天梅。
2: 后期冬葵。
3: 整个村里像你这样的专门做后面销售的客户多不多？

0: 少数的。
1: 记者吴明勇报道。六月十号，由现商贸集团旗下子公司浙江向先达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打造的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向先达正式投入运营，这标志着我县传统农贸市场在数字化转型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为市民日常采购提供了放心便捷新选择。在外来平台采用中心仓统一发货模式不同，向先达的核心特色在于菜市场的线上延伸，平台上每一份生鲜商品均来自中心城区农贸市场的真实摊位，市民通过平台自研微信小程序下单后，由消费者熟悉的原摊位摊主直接配货，并配套平台组建专业物流团队，

0: 菜市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场交易氛围与熟人信任感，又通过数字化手段补齐了传统菜场无法送货上门的短板，让市民足不出户即可买到本地风味本地品质的鲜活产品，使线上消费不失烟火气，让线下生意多了新活路。记者王妙红、汪平报道。6月10号下午，丹溪街道颐养院组织开展火灾智能预警与应急疏散实战演练，以实战练兵筑牢院内消防安全防线。
1: 总指挥，申请开始演练。
2: 收到。

疏散组逐个房间搜寻被困人员，并借助轮椅担架护送行动不便的老人有序撤离。警戒组清空消防车道，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医疗组开展紧急救护，处置伤员，并对接120。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衔接紧密。丹溪街道颐养院护理员。

0: 是什么考的院长，他相当于大脑，他要在底下让大家找得着他，然后分配任务。
1: 丹溪街道颐养院院长朱聪丽说，
2: 这次演习确实给我们也暴露出来了很多问题，我们养老机构呢可能日常的呢更注重于服务老人这一块的管理上，消防队伍的配比还是不足的，所以我们就只能是我们的楼层的消防楼层的护理人员呢作为我们的消防第一灭火力量，把他们的责任给他们夯实了，然后真正遇到突发火灾的时候能够不慌不乱。
1: 记者贺林善报道。高考刚一结束，我县不少景区景点就针对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了持有准考证等能抵门票的福利活动。象山影视城从6月10号到8月31号，面向2026年全国应届中考、高考毕业生、景县本人推出限时免票活动，凭本人身份证及2026中考、高考准考证官方电子准考证有效，在售票窗口换票即可入园。在这里，古风换装打卡、实景剧情闯关、街巷趣味互动应有尽有，一站式集齐游环、拍照、闯关、探秘多重乐趣。同样是从6月10号到8月31号，中高考毕业生携带准考证及本人身份证，在石浦渔港古城、中国渔村、中国海洋渔文化馆三家景区可享试驾5折优惠，一位成人陪。

0: 让游客在包粽子、尝粽子的同时，也留住了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记忆。好，各位听众，以上是香山新闻全部内容，是由程亚青编辑、林炫为您播音的。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还给我！还给我！啊！
2: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别看手机，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熊孤儿。
0: 感觉跟他们没有来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
5: 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策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6: 到了季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5: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6: 5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

0: 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1: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0: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0: 1955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2: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0: 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1: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务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0: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

0: 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1: 凭四路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坐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银旅联动模式。
0: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社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2: 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即刻办理，号码短了，亲情渐老，中国移动。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对店95588。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1: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阵雨，局部雷雨，气温是23到28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省与清华大学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协议，王浩、邱勇讲话并见证签约，李路明、郭勇出席。
0: 新兴市场加速拓展，出口动能智率升级。今年前五个月，浙江进出口同比增长6.2%。
1: 系列报道《走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二篇《莫名其妙闯出来的开放奇迹》。
0: 浙江举办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让文物走进百姓，让非遗融入生活。
1: 浙江官宣今天入梅，浙中南将迎来首轮暴雨。国内外。

王浩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清华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浙江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他指出，清华大学是国内外久负盛名的顶尖学府，是推进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打下的坚实基础。近年来，浙江和清华大学省校合作越来越紧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等新型创新载体在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浙江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八八战略，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加快打造重要窗口，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特别是对照总书记在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上走在前列的重要要求，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持续做深做透

0: 新型创新载体，携手开创省校合作新局面，为推动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智慧和力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郭勇、副省长何中伟分别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书，清华大学副校长王宏伟出席。根据协议，双方将在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等方面继续开展深度合作。签约活动前，省领导参观了清华大学校史馆。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全省双碳工作推进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明确路径打法，谋准工作抓手，同心协力，久久为功，善作善成。

杭州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和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全国足球工作会议精神，聚焦有科学完备的青训体系，有坚实深厚的人才储备，有蓬勃旺盛的足球市场，有健康规范的治理生态的目标，夯实基础，凝聚合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现代化足球发展体系，推动足球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体育强省提供坚实支撑。刘捷指出，推进足球高质量发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

0: 今年前五个月，浙江省进出口总值2.38万亿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1.79万亿元，增长6%，进口5848亿元，增长6.9%。从全国占比来看，浙江进出口、出口和进口分别占全国的11.5%、15%和6.7%，外贸大省优势稳固。亮眼的成绩到底如何而来？走进杭州汽轮科技的生产厂区，汽轮机、燃气轮机等高端能源装备有序下线，即将发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结合不同区域市场需求，海外询单量持续走高，东南亚、非洲等市场热度不断提升。公司董事长叶忠说，
1: 目前我们非常大的这个增长空间还是在海外，像燃气轮机吧，北美和中东就特热，汽轮机非洲很需要，所以它的布局的方向和区域还有所不同。我们通过向海外扩展，把汽轮机这个底盘站稳。我们现在的海外的占有量占到大概15%左右，那么5年以后呢，我们估计应该要超过25%以上。
0: 龙头装备企业分区布局海外市场，折射出浙江新兴市场进出口1.35万亿元，增长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56.6%。沿线市场持续成为外贸增长的基本盘。东盟继续坐稳浙江第一大贸易市场，1到5月进出口4187亿元，同比增长超24%，其中五月出口近685亿元，首次超越欧盟，成为全省最大的出口市场。非洲、中亚市场同步向好，进出口分别增长15.4%和12.6%。受益于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五月浙江自非洲进口同比大增33.7%，市场多元化格局进一步深化。在湖州长兴汽车产业园的园区内，整车生产线高速运转，吉利银河星耀6、Smart 5等新款整车陆续下线，搭载零部件批量完成装配发往全球各地。依托吉利这一链主企业，当地已形成整车配套服务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长兴县商务局外经贸管理科科长周旭芬说，
2: 我们通过搭建政企联动出海服务平台，支持链主企业布局海外生产基地，形成中国制造加海外交付双轮驱动模式。我们还创新推出了干线船公司让利加港口费

0: 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升级。
1: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的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又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0: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

0: 大幅提高运行效率，计划到2035年实现120万吨货油吞吐量发展目标。系列报道《红船旁的新答卷》《嘉兴高质量发展一线报告》，今天播出第三篇《天地港起飞》，嘉兴锚定全球航空物流新坐标，由浙江之声记者王小林采制。
1: 走进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的圆通东方天地港多式联运中心 L2 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快件经由多层轨道智能分拣，高效发往嘉兴、湖州两地。联运中心部长严旭指着一台面包车大小的智能设备介绍说，这套 DWS 设备可以实现快件六面全自动扫描识别。

0: 界杯更好懂。
1: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0: 循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原则，由估灭博物馆、渠江高等级土墩墓群、石角山古城遗址三部分组成，一期占地108亩，重点展示墓群片区遗存。目前高等级土墩墓群已出土原始瓷器800多件，为研究原始瓷器起源、制作工艺、装饰技法及古代礼器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王威说，
1: 完全填补了原来历史的空白，现在有高级的贵族墓葬，有一系列丰富的石葬，有非常特点，然后又有当时的城址，是非常好的一个考古解释历史、阐释历史的一个实证。
2: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浙江省主场城市嘉兴系列活动昨晚在桐乡蒲苑时尚古镇启幕。启动仪式上，江南味觉记忆嘉兴非遗美食地图正式发布，现场还公布了

0: 喜迎大吉，它的寓意是庆丰收，庆祝今年有好的丰收。
1: 除特色赶场场民俗活动外，现场还集中展出全国15省44项制茶技艺与茶俗项目，同时还有大宋茶室、白景演绎、西湖龙井、泽笋茶、安吉白茶、婺州举盐茶及径山茶宴等多名非遗传承人。

0: 南地区。
1: 至中南地区13到14日将迎来首场区域性暴雨，溧水、温州等地局部大暴雨。15到16日雨带南压，我省有降水间歇。17到20日雨带在我省南北北动。总体来看，17日之前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至中南地区，北部地区降水相对较弱。
0: 目前看，梅雨期前期大气环流形势不稳定，主雨带南北摆动幅度较大，需要紧绷防汛这根弦。
1: 17日前，溧水、温州、衢州等地雨日较多，雨区重叠，累计雨量较大，局地雨强较强。需重点关注暴雨引发的小流域山洪、城乡内涝、滑坡等次生衍生灾害。伴随主雨带南北摆动，我省强对流天气易发多发。入梅后气温高，湿度大，将对食品

0: 体感闷热，请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1: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七省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11个省份，研判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昨天夜间起，我国南方地区迎来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主雨区位于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形势趋于严峻。省水利厅昨天下午5点发布今年入梅后的首个山洪灾害预警，预计明晚8点前，江山市、遂昌县、龙泉市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第八届亚洲大学生3对3篮球锦标赛昨晚在舟山普陀体育馆开幕，揭幕战由广东工业大学男篮对阵香港都会大学男篮，最终广东工业大学以二将在14号决出男篮女篮的冠军队伍，并且代表亚洲出征国际大体联3对3篮球世界杯。
1: 今年端午铁路运输时段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铁路杭州站预计累计发送旅客198万人次，同比增长10%。19号端午当天为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51万人次。本次假期恰逢高考落幕，学生流、旅游流叠加，北京、上海、南京、厦门等方向出行热度较高。假期期间，铁路启用高峰运行图，在现有23对高峰线基础上，增开74.5对旅客。

0: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0: 中国福利彩票，
2: 伟大征程，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在党的旗帜上。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大，肩负总结以往革命经验，引导中国走向光明前途的历史重任，既要彻底终结侵略屈辱，更要擘画新生中国的宏伟蓝图。1945年4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党的七大，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实现

0: 又拥有了走向胜利的强大力量。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记者关于美国财政部以协助伊朗购买军事

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聚焦商业广告引证内容，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旨在进一步完善广告监管制度体系，帮助广告活动主体提升广告引证内容合规能力。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地方市场监管部门，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广告提示性用语乱象清理整治工作，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先射箭后画靶等违法广告，切实防范通过制造所谓萝卜坑赛道冠军等手段。

0: 创办 IPO 拟募资规模。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也是中东战事引发新一轮能源冲突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他强调，一方高度警惕美方的履约能力和意愿，通过分阶段安排和严格执行机制防止对方违约。关于停火安排，阿拉格奇表示，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

0: 热身赛，美国队全胜，巴拉圭队此前8-4参加世界杯正赛，最好成绩为进入8强。
1: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2: 大声锐评。
0: 4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如约而至，本届世界杯上 ，C 罗、梅西、莫德里奇等足球传奇老将依旧坚守赛场，逐梦绿茵。他们陪伴无数人走过了青春年华，让这场顶级赛事在拼搏热血的同时，又增添了几分温柔厚重的怀旧情怀。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世界杯哨声响起，青春未老，足坛常言诸神黄昏，但这群传奇球员从未向岁月妥协，向赛场认输，即便年华渐长，他们依旧在赛场上全力冲刺。